影响世界历史的百大战役之一就发生在青岛。来海上有青岛，在历史原址上的全景秀眼中穿越千年重返宋。

友们注意了，中秋月圆，九一五音乐体育广播周年庆，双节同志，温暖加倍。都说爱是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中秋了，把心意送到最亲的人手里。商城全部商品八折，特惠红。

九一五音乐体育广播周年庆，双节同志，温暖加倍。都说爱是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中秋了，把心意送到最亲的人手里。商城全部商品八折，特惠红。

都说爱是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中秋了，把心意送到最亲的人手里。商城全部商品八折，特惠红。

0: 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0: 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九一点五，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背景音乐，其实现实也是。你走在路上的步调，你端起咖啡的瞬间，你望向窗外时眼里的光，都被旋律包裹着，只是很多人忘记打开声音。

0: 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九一点五，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

0: 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美。

0: 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九一点五，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0: 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新鲜。

0: 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美。

0: 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3: 然后的戏可太多。

0: 地铁三号线刚开走一列，站在站台上，耳机里放着一首老歌，身边的人都在低头看手机。忽然觉得，早高峰不全是焦虑，还能听完半张专辑。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馆。

0: 振城市上位喧嚣
1: ，That's your own tempo。
2: 今天的第一口氧气给音乐
1: ，It's my choice。
2: 今天的第一个信号给快乐，今天的第一个 high five 给正在路上的你。
1: 我来了，
0: 不必完美，先把状态打开。
2: Every morning,
1: every tempo,
2: high five tempo。
3: 来啦，我的好宝儿们，欢迎锁定收听，这里是 FM91.5 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High Five Tempo， 我就是然后快乐 Let's go。今天呢是2026年的9月16号，农历的8月初6，周三啦。哎，我的宝儿们，如果你想要进群的话呢，才能够跟我实现互动哦。进群方式很简单，加我们群主微信，让他把你拉进来就可以了啊。他的微信号是嗨嗨嗨915。

瞬间亮如白昼。半夜起来上厕所呀，我安安静静的走路，智能人体感应灯呢非要间歇性的闪烁，哎，不知道的我还以为我在家里边开什么夜店灯光秀呢啊。尤其这个智能扫地机器人啊，更是个祖宗，从来不认真扫地，专挑家里边的死角卡壳啊，什么沙发缝啊啊，椅子底呀、啊，哪儿难走他就去哪儿。我今天早上上班的时候，我一进电梯，我吼啊，好大一个大家伙！我一看啊、哦，我们台里的智能扫地机器人，就家庭的是那个小圆盘那么大，是不是？我们台里的那个大，感觉站起来就是得至少就是到我胸往下，啊，也至少也是到我腰这位置。我一看这干什么玩意儿呢？怎么在电梯里边也不走呢？这是要。

0: 吃一百个豆不限星。哎，真是拿这个拿这个小脑袋瓜没办法呢。啊，下面时间可以来说一说你跟人工智能的那些他显得比较智障的时候的事情。无论是这个真正的这些打扫的也好啊，然后还是这种跟手机的 AI 的也好啊，有没有实体的无所谓，咱们就看看他什么时候就出故障。来吧，欢迎大家伙来说一说啊。想进群的话呢，可以加我们群主的微信，他的微信号是嗨嗨嗨915，也就是 HIHIHI915。哎，你只要是但凡是加了群，我就能够看到你了，就能够互动起来了啊。那你要是好奇，然后这个主持人呢，他下了节目啊，都干点啥呀？啊，你就关注我微信视频号，好不好？我每天都更，我日更，我很勤劳的。这个视频号呢，记得搜你滴然后滴是水滴石川的滴，你滴然后找到我，关注不迷路了。来吧，下面时间我的好宝们，记得在群里面扣个一，让我看看都是谁呀在听节目。啦啦啦
1: 啦啦啦啦啦，嘿，别急着说话，先出声就是随便哼呀。

海清照就总是啊起的那么早，还有嗨嗨磊啊，还有随森呢、啊、还有这个假发呀也来了啊，然后大风车呀 L 啊，瑞彩祥云呐、啊、以及记忆呀、啊、还有星辰大海、自由人生、 TJ 涛声依旧、啊、还有 L， 还有这个徐润，哎呀真的是徐润南啊，对不起我这个眼神就是不太好使啊，然后还有快乐的老杜，还有旺仔儿，我们旺仔儿也来了，还有喜一凹小，嗯，都来了我的好。

的了？你这是跟他之间有故事啊？有拉扯吗？还有阿杜也来了。百千兆说，厚厚啊，说到智能电器，我得吐槽一下人工智障扫地机，总能把这个他们家的狗狗的脸名，然后就是涂抹算不说了。他说搞得我都不用这玩意儿了。那你就是你们家狗狗的话，它要是仿别的话呢，你就及时剪，你及时铲，就不至于这样了，是不是？要不还是说你懒呢？赖什么人家机器人？机器人说我这不天天为你干活啊，你自己有些事儿你该干的不干，你还赖我。快乐的老杜说了，来了浩浩，只要不是出去玩的话都会听你的节目呀。好的。星辰大海说，俺们村落后，没有智能家居，通讯基本靠吼，交通基本靠走，取暖基本靠抖。咋的，手机里边都连个豆包都不装啊？我还是那句话，之前节目不说了吗，就人工智能这个东西吧，你可以不用，但你得知道它是什么，是不是？你就不了解他，你就是你，哎呀，算了，不说了。海露说晾衣架说，来都来了，就不能干点活吗？我这不干了吗？

我闺蜜的动静她不听，听我的，你说。还有鸭蛋居士也来了，这个徐润南说，路口的无人车一直在说左转弯，就是不动，谁都过不去，是这样的，而且他走就跑得贼慢，我跟他的后面，我都就是他，你看着他在前面颤颤巍巍、颤颤巍巍的在那儿跑，我在后面跟他，而且哎，就这种人工车，就送快递这种车啊。啪就喜欢急停，你知道吗？所以我的宝们啊，我的各位私家车主们，一定要记得，如果你要在路上看到这种就是啊人工智能车送快递这种啊小车，它呢主打一个稳，所以说呢它就是慢，然后呢它因为稳的话呢，但凡啊它识别到一点什么问题出现，它啪就急停，所以说你要是跟在它后面，你可千万要记得保持车距啊，你要比正

到四级，气温22到26摄氏度。后天白天呢，也见多云渐晴，东南风短时北风3到4级，气温19到26摄氏度。先来看一下各区的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见多云有轻雾，南到中南风，海上5到6级，内陆3到4级。17号白天到夜间多云渐阴，东南风3到4级。后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渐晴，东南风短时北风3到4级啦。讲一讲你和你们家人工智能斗智斗勇的那些事儿啊！微信群想进入的话，记得搜嗨嗨嗨915。如果你好奇，然后这个下了节目是什么样，记得视频号里面搜"你滴"，然后"滴"是水滴石穿的"滴"哦。

0: 椒、蛋干、海参八折，即食海参、法国红酒、五粮液、月饼礼盒全部折上折。
1: 我的天哪！
0: 爱就是陪伴，3700款，库存有限，售完即止。微信搜索青岛广电先锋915官方公众号，下方进入商城。月圆人圆，爱在心头。这个中秋，我们陪你一起把爱带回家。
2: 20岁的姑娘每天背着大提琴干排练。
3: 30岁的化妆师是 Katy Perry 的好闺蜜。
4: 40岁的宇航员在太空享受失重的环境。
3: 还有50岁的调音师登上颁奖典礼。
5: 带着执着、美妙、轻快，或者正在培养的幽默感。

0: 今天的第一口氧气给音乐
1: It's my choice
0: 今天的第一个信号给快乐今天的第一个 high five 给正在路上的你
1: 我来啦
2: 不必完美先把状态打开
0: Every morning
1: Every tempo

0: High Five Temple， 我是然后快乐 Let's go，
1: 我是男，
0: 来吧我的好宝，刚问了，就你上学的时候哪一科学的最好？你最喜欢学哪一科？
1: 麻辣鸡丝。
0: 然后呢，也可以来跟我说一说，你上一次说善意的谎言是什么时候啊？哎，想要进群互动的亲们，可以加我们群主的微信，让他把你拉进来。因为一会儿我们马上要答题了啊，咱们还送海上有青岛的演出门票啊！只要你答题答的又快又准，答对的又多，并且之前呢没有拿过我们915的任何奖品，哎，我就把这个门票送给你啦。我会在下了节目之后统计一下，看谁答的又快又准，答对的最多啊，然后并没有拿过我们的奖品，那我就把这个票给他啊，然后我会在群里面艾特这位中奖的小伙伴，到时候你记得私信我就行了啊，我会提醒你的啊。这前提你得进群，你不进来我这怎么参与啊？啊，内心答题那不行，不算数啊，得落实在笔头上啊。进群的话记得加我们群主微信，他的微信号是 HiHiHi915， 也就是 HiHiHi915， 找到他之后跟他说我要进群，我要跟然后互动，哎，你就进来了，他把你拉进来了。或者你要是好奇然后下的节目什么样的话呢，记得去

题吧。因为这个真正的数学方面的难题呀、啊。啊，就是看就是到高数了啊。如果你要说之前学得好的话，因为我之前跟朋友啊，就是真正的学霸们讨论过，他们说数学这个东西吧，你有点小天赋的话呢，啊，你大学之前这些课程的话都能学得还不错，如果数学方面有点小天赋。但是你一旦真正的进入到高，就是大学的这种高等数学，啊，你就可能叫见真章了。那是真正的天赋方面的较量，大概就这么回事吧。哎，真太难了，就我还在这点评人家呢，我这数学学的是最不好的。哎，虽然哎我数学学的最不好，但是我知道这什么真正的好它是什么。正所谓是没有吃过猪肉。我为什么说这事儿有心特别虚？对，我数学学不好，但是我没吃过猪肉，我见过猪跑，你知道吧。我就喜欢跟那些真正的学霸交朋友，要不然怎么说然后的这个这个择偶的这个偏好是博士呢。小新说羡慕数学物理好的，哎，对，我也

0: 有微信，对不对？你在我微信里边我去哪儿你都知道。哎，这样你们关注我视频号也行，我去哪儿了我一定会在视频号说的，好不好？那个视频号搜你滴，然后滴是水滴石穿的滴，你滴然后啊，视频号里边找我，我下了节目会日更的，我这每天我就是啊，相当认真啊，我就是这么一个负责任的人。
1: 那是杀猪，他不是说
0: 猪。来吧，下面时间啥也不说了，抢麦来一波，开始答题了啊！记得进群的话呢，答题我要找这种答的又快又对，而且答对的最多的人，并且之前没有拿过我们915奖品的啊。

二题，请听题：一般用哪两个字母表示把原始照片美化或者是修改等处理？就是说我要把这个照片修一下啊，美颜一下，一般就是我会说哪两个字母呢？请作答。

跟你说，你们一群这满群的人呢，你们看看二群今天的速度，咔嚓的，怎么今天前两题全是二群快呀？啊，加油啊！还有这个橘子春燕小宝啊，你怎么老是在撤回答案呢？怎么回事？昨天撤回，啊，今天又撤回，就是我要参与，但是我不敢。嗯，大胆啊，大胆一点。来嘛，玩嘛，一起玩嘛，真是的。没错，就是 PS 啊。来，下面这个一题，请听题。一般用哪两个字母表示办公室的女职员呢？一般用哪两个字母表示办公室女职员啊？就是职场女性啊，这种啊。俩字母，也是俩字母啊。甚至呢，就这种职场风啊，他一般呢也会说他是一个什么什么什么风啊，两个字。

来到安然的财经小卖部。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一部好的电影到底撬动了多大的经济链条。电影经济早就不是卖电影票这么简单了。国家电影局的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电影全产业链票房拉动系数约为1:15.77。什么意思呢？就是每一块钱的票房收入可以带动15.77块的全链条相关产业产值。根据这个来测算啊，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接近3900亿元。那这15.77块花在哪儿了呢？第一个，餐饮联动。某连锁餐饮品牌推出电影联名款徐福牛堡，上线第一周销量就超过310万份。观众看完电影去吃同款美食，从荧幕到餐桌。第二是文旅带动，有人看完

0: 送长辈呀、送亲朋好友啊，或者是送这个商务礼品呢、都非常的有面子。而且大闸蟹这个东西谁不爱呢？啊，然后礼盒里还配了全套的辅料工具哦，就会让你吃蟹子的时候更加的优雅。没错，我们中国人就是这样子，美食文化也非常的优雅哈。那是一份充满礼物的心意，那么大闸蟹券真的一定要去团一团，在我们915商城啊。怎么找我们的公众号呢？记得公众号搜青岛广电先锋 91.5 官方公众号就可以啦。来吧，接下来时间，哎呀妈，名场面，
1: 网上冲浪最好玩的十秒钟，有请登场。名场面不用解释，说了你都懂。没明白别着急呀、听完你就加入群聊了。
2: Come on！
1: 哎呀妈呀，名场面，来接梗。
0: 这个夏秋之际，估计很多小伙伴会选择去草原上奔驰啊。哎，牛羊都肥了，这个季节去内蒙古那不正好贴气候标吗？啊，又能吃这个肥美的牛羊，又能骑着马儿驰骋啊。但是啊，我劝你，内蒙的马你千万要小心，因为马儿这种动物吧，它最会见人下菜碟了。你不信你就是听听看，它真的是就是有的时候听起来就挺欠揍的。
3: 草原上没有一匹马的动物是白挨的。

我脑海当中快速的飞速的理性计算，我想说完了他要躺倒了，那这个时候为了不让他伤到我，我就立马啊，我右脚我就啪我就松开这个那个脚踏的那个马凳啊，然后呢我啪我一个就是抡起我的这个右腿，啪我就一个自行车这个二八大杠的下车室。然后呢我还想说，哎呀他如果要是这个停下的话啊，然后准备打滚的话，就为了不让他这个